0: 重大阶段性进展。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心灵电台。
2: 早上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心流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心流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流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7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3%。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梦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先去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现在我们

0: 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韵，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如今还留着咖啡的余香。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3: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Right Now Radio 开始。犀牛电台，用一首歌的时间，感动你。
4: 想出去玩，想出去嗨，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5: 犀牛电台，
4: 你的不切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6: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呢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农历5月初2，星期二。你也可以在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黄大同呢是华语乐坛 R&B Soul 教父啊，那创作才子，他创作兼具高级感与治愈感，也是无数乐迷心中的音乐诗人。这一首特别的人呢是在2014年发行的，2021年全网爆火的治愈神曲。那温柔弦乐加上舒缓的旋律，唱尽了对于真挚感情的期许，也是婚礼或者是告白的神曲，全传唱度非常的高了。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嗨，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29了，咱们接下来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呢，石家庄是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4度，空气质量45，属于优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三，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4度，多云天气。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下面呢，一起来欣赏的是来自于岑宁儿的歌曲。她呢是一个创作才女，也是嗓音慵懒空灵，叙事感极强的女歌手。追光者这首歌曲呢是2017年破圈的神曲，唱尽了暗恋的卑微与勇敢，那全网播放量也超过了100亿，真的是满满的青春回忆杀了。

0: 想要无拘无束，想要自由奔放。
1: 犀牛电台，
0: 你的不羁歌电台，陪你一起听。
2: 人生中，你在扮演哪个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犀牛电台，做自己。

0: 要转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微笑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7: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8: 独立音乐时间，
9: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眼下呢正值初夏，气温温和舒适，周遭草木葱茏繁茂，越来越多的市民呢选择走出家门，沿着步道悠然漫步，或是寻找一处安静角落静坐休憩，远离室内的忙碌，沉浸式感受自然氛围，让身心在慢悠悠的节奏里彻底放松下来。

全生活全知道，各类的应季蔬菜鲜果呢也是持续大量的供应，食材新鲜地道，选择多样，大家采购时呢随心搭配，结合时节变换烹饪方式，清炒、凉拌、煲汤各有风味。丰富的食材搭配呢，也让一日三餐既有营养又有新意，把平淡的日常也过得有滋有味。

全生活全知道，闲暇之余呢，市民们培养起了各式各样的趣味爱好，有人静心阅读充实学识，有人摆弄绿植装点居所，也有人呢钻研美食学习手工技艺。不同的爱好呢填满了空余的时间，也让居家生活变得充实又有趣。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代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

0: 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2: 去你想去的地方，
1: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3: 你是独立

0: 收音机锁定 FM 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欢迎回来，现在时间来到了10:33了，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现在的气温呢上升到了26度了，空气质量50，依然是优秀的状态。明天呢也是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和今天呢总体来看啊是差不多的。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啦。

全生活全知道，街头往来人流不断，行人和骑行者呢，在路口窄道相遇时都会主动的减速侧身避让，大家彼此包容，有序通行，不抢行不拥挤，一言一行彰显着良好的文明素养，也让出行环境更加的和谐顺畅。

全生活全之道，日常生活中呢，邻里之间总能看到暖心的一幕。有人临时外出时呢，邻居也会帮忙留意家门。遇到拎拿重物不便的邻里呢，旁人也会主动的上前搭把手。一件件小事串联起深厚的情谊，营造出了和睦友善的居住氛围。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星期二。那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时间来到了10:55，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陆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饮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路权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广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路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路权。
1: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音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2: 亲，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5: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6: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2: 亲忠存孝道，

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流电台，音乐嗨一点。

0: 汉字之美在于行，更在于意。
1: 诗词之韵在于读，更在于心。
0: 这里有李白的豪情，也有杜甫的沉郁，
1: 有苏轼的豁达，更有李清照的婉约。
0: 无论你是垂髫小儿，还是耄耋老人，
1: 无论你是身在都市，还是异国他乡，
0: 只要诗在，时间就不会老去。
1: 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敬请您的参与。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陪你嗨，不见不散。

0: 吃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2: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欢迎继续关注绝密档案。今天咱们最后来给这个蒋英库的案子一个大结局。上期咱们说的是蒋英库如何空手套白狼，盖起他的陶瓷大厦，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杀人灭口，赖掉债务，通过杀人越货的方式通吃黑白两道的。这又是杀人，又是抢钱，还有劫色的。当然了，除了这几点之外，这个蒋英库他跟其他罪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算是悍匪白宝山，那还知道保护自己老母亲呢，但是蒋英库他不知道，他连自己本家兄弟也给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慢慢说。在蒋英库的犯罪集团里，有一个小弟是他的叔伯兄弟，叫蒋树海。在之前参与谋杀李海的犯罪中，蒋树海被蒋英库逼着参与了杀人分尸，结果呢，人胆子太小，事后被吓得精神失常了。从此以后，蒋树海就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后来无论在什么场合碰上穿警装的人，就会条件反射的浑身颤抖，嘴里还念念有词，哆哆嗦嗦的说：哎呀，我没犯罪，我没杀人，我没杀人。这样的情况多了，蒋英库看多了也害怕，他害怕引起人们的怀疑，所以时间长了就想也把这个蒋树海也给杀人灭口。不过蒋树海毕竟是本家兄弟，杀了他呀，蒋英库他确实也有点不忍心，但是只有那么一丁点，最主要的是他无法向叔叔交代。后来蒋英库怕蒋树海到处乱说，就在赵东市西南五委租了一个房子，把这个疯子给关进来了。这个秘密的房子除了蒋英库本人，只有蒋英权知道，蒋英权也是他的一个亲戚。蒋英库把这个房门给上着锁，门窗都用木条钉死，每天两顿饭都由蒋英权亲自送过来，连大小便都在屋里。不过时间一长啊，蒋英库感觉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决定把蒋树海领回集贤县老家，趁机处理掉。但是接回老家之后啊，他发现家里啊人太多了，加上蒋树海又病了，叔叔婶婶呢时刻不离的都看着他，实在是没有机会下手。蒋英库无奈，只得又把蒋树海带回赵东，又软禁起来。不过这一次他对蒋树海更加苛刻了，每天由原来的两顿饭减少到了一顿，想让他在小屋里啊自己死了完事儿。但是啊，这个蒋树海呢，人家虽然是有点精神失常，可毕竟还没有失去理智，有时候他还是很清醒的。他知道蒋英库把自己关起来，这是打的什么算盘。不过蒋英库对他看得太紧了，他没有脱身的机会。最终在他的哀求之下，蒋英库同意带他回海城一趟。其实蒋英库这是在寻找机会处理掉这个心腹之患。蒋树海在回到海城之后，把一肚子话向自己的亲哥哥蒋树涛倾诉，把蒋英库在赵东杀人的事实和逼他杀人的经过都告诉了蒋树涛。在听完弟弟诉苦之后，蒋树涛气不打一处来，找到蒋英库当面质问他为什么逼蒋树海杀人。蒋英库矢口否认，说蒋树海这是神经病啊，他是胡说八道的。蒋树涛说：你胡扯，就因为是疯子才不会说假话呢，你还把我们当亲戚吗？你就干出这事儿来。之后两人是大吵了一架，兄弟反目，海城也就待不下去了。蒋英库把蒋树海又带回了赵东。蒋树涛对弟弟是兄弟情深，执意要把蒋树海送到赵东的精神病院去进行治疗。但是蒋英库呢，怕蒋树涛到赵东以后把他的罪行暴露给公安机关，于是在火车上开始对蒋树涛下毒手。他派得力杀手沈显贵、王英利、蒋树渊三人一路追杀到了沈阳。不过蒋树涛很聪明，他偶然间在火车上看到王英利在跟踪他，知道自己生命有危险，情急之下
蒋树涛冒险跳下了行驶的火车，腿部摔伤成残疾了。但就是这样，就算是他跳下来了，还是被王英丽追上给刺了一刀。双方在激烈搏斗中，蒋树涛胳膊又被刺伤了。按理说这时候这种情况本来他是活不了了，但正巧此时乘警下车调查为什么有人跳车，王英丽看见有警察过来慌忙逃走，蒋树涛这才捡了一条命。后来他也想过报警，但是呢又畏惧蒋英库有很多警方朋友，只能是放弃了。蒋树涛从此就不敢在家里住了，整天东躲西藏，怕蒋英库再派杀手来暗算自己。总之呢，蒋树涛在逃走以后，蒋英库立即把没人照顾的蒋树海领回来，在陶瓷公司车库里，他让手下把蒋树海给活活勒死，然后焚尸灭迹了。处理掉以后啊，蒋英库认为应该是没什么破绽，应该可以瞒天过海，这才算是松了一口气了。所以说，既然这蒋英库六亲不认，连本家兄弟都杀，那就更别说是自己朋友了。有个在火车上做买卖的叫刘少贝，他跟蒋英库是好哥们儿。这个刘少贝家呢就住在陶瓷大厦，但是刘少贝啊，他有个毛病，他平时嗜赌如命，还喜欢说大话吹牛，这可不是一个好习惯。最后也就是因为这个习惯导致他送了小命。有一次喝酒，刘少贝喝多了，吹嘘自己，说自己很有钱还有手枪。蒋英虎听说刘少贝有钱还有枪，这可了不得，马上就在他身上打主意了。他打算以借钱为理由探探这个刘少贝的虚实。于是蒋英虎在饭店

0: 排了一桌丰盛的酒菜，请刘少贝吃饭。在酒桌上，刘少贝还举着杯子还吹呢，你要别的我没有，要钱你就说吧，用多少。蒋英库对着刘少贝伸出五个手指头，我借五万。刘少贝一听吓了一哆嗦，但是已经吹出去了，话也不好收回，只能是回家又拼又凑的把五万现金给拿过来借给了蒋英库。钱借到手，蒋英库认为刘少贝果然是有钱，所以决定等时机干掉刘少贝，洗劫他全家，把钱和枪都给抢过来。于是在95年9月1号中午，蒋英库按照设计好的圈套把刘少贝骗到公司的车库里，指使蒋英权、蒋万忠。这个蒋万忠啊，这是蒋英库的外甥，另外还有王英利，让这几个人弄死刘少贝。刘少贝呢，他是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好朋友好哥们会来杀了自己，最后被蒋英权从背后一棍子打晕，随后又被捅了七八刀送命。弄死他之后，蒋英权看见刘少贝穿着一双 3A 牌棕色皮鞋，嘴里还说呢，这双鞋是高档名牌啊，不能扔，得留下来，说完扒下来穿自己脚上了。在弄死刘少贝之后，蒋英库又让几个人冲进刘少贝家去把枪和钱全部抢过来。于是接着嚣张至极的歹徒们，这个蒋英权、王英利、贾勇还有万忠四个人直接大摇大摆的就开车来到了陶瓷大厦二单元五楼刘少贝的家里。刘少贝的妻子朱小琴听到敲门声把门打开，蒋英权直接就进屋了。朱小琴刚问了一句，你们干嘛的，蒋英权转身就用手枪对准朱小琴头部直接开了一枪，朱小琴当场被打死。王英利随后进屋，看到刘少贝的儿子刘少龙和刘少莽，一个8岁一个6岁，都在放声大哭，又凶残地把孩子全都给掐死了。然后这几个歹徒居然就在刘少贝的家里用菜刀直接碎尸。最后由贾勇推着自行车拖着两麻袋碎尸块运回蒋英库的车库去焚尸灭迹。另外除了杀朋友，他自己的同伙小弟他也不放过。咱们说了几次了，有这个王英利，提了他很多次。这个王英利也是男的，当年38岁，他是陶瓷公司的业务员，他是蒋英库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曾经参与过多次杀人犯罪，咱们也说了很多次了。在93年10月份，王英利在陶瓷大厦光天化日之下跟前来收取暖费的尹如海发生争吵，结果两人后来就慢慢的发展成厮打起来。此时已经有几条人命在身的王英利胆子大呀，用尖刀就连捅了对方好几刀，把尹如海给弄死了。随后王英利就潜逃到蒋英库在哈尔滨的一个饭店里向老大寻求保护。来到饭店之后，王英利把自己的杀人过程向蒋英库和盘托出，希望老大给点钱让他逃出去。凶残的蒋英库听了之后啊，也是心头一凉，认为警方肯定会追查凶手，一旦王英利在逃亡期间被警方抓住了，那难保不会供出自己的罪行。况且蒋英库连本家兄弟都弄死，更何况是一个闯了祸的手下小弟呢？于是他心生杀机，暗中吩咐蒋英权、蒋淑渊两个人藏在厨房里，又使王英利走进去。王英利刚刚进屋就被两人用匕首给活活捅死了。然后就在这个饭店厨房里，两个歹徒把王英利给纷纷肢解，在饭店的炉子里倒上柴油开始焚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 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4: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说来也巧，当天正好赶上西南大风，烟囱里边直窜火苗子，好心的邻居看到了，前来告知，防止发生火灾。邻居进屋以后呢，蒋英库怕罪行败露，就告诉蒋英权还有蒋淑渊，说让你们俩准备好，一旦被发现了立马对邻居下毒手。不过万幸的是，这个邻居只在门口喊了几声，发现没人答应，又没往里走，又返回了门外，只差一步他就没命了。邻居走了以后呢，蒋英库等人是虚惊一场，继续在这焚烧尸体。另外有同样遭遇的，除了王英丽还有刘德，咱们也提到过，他是陶瓷公司的副经理，他也是蒋英库集团的一个骨干成员，也参与了很多谋杀罪行。不过这个刘德呀，他是比较惨，为什么呀？人家根本就没闯祸，不过只有一点啊，刘德酒品不好，喝多了嘴上没把门的，无话不说。蒋英库因为这一点呢，对他很不满，认为他难保不会泄露几句杀人的秘密，所以决定就除掉他。于是呢，蒋英库就找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姚淑华，在98年11月，以找刘德办事为理由，把他骗到了事先准备好的房子里。再之后，蒋英库的小弟们持枪把刘德和姚淑华两人同时杀死灭口了，这还给刘德拉了一个女人给他一块儿。这起案子呢，也是他的倒数第二个案子。那至于最后一个案子是什么，就是咱们最开始说的杀了两个检察官袁成和果冬梅这起案子。那么这起案子又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到了2000年，蒋英库被调到了省检察院搞基建工作。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刻意结交认为有用的人物。当时在检察院工作的袁成就是其中一位。认识之后啊，两个人天天混在一块儿，称兄道弟，经常一起活动。同年三月，蒋英库偶然的一次机会啊，看到袁成跟债主潘淑珍吵架。潘淑珍指着袁成的鼻子就骂他，姓袁的，这件事你要是办不了，你就把钱还给我，否则我让你扒下这张皮。原来啊，袁成是曾经答应了为潘淑珍办事，但是收了钱以后呢，一直没办成。蒋英库看见兄弟被骂了，直接就火气上来了，兄弟你先走，我替你解决这个事儿。袁成听了以后啊，就将信将疑的离开了。袁成走了以后，蒋英库转过来对潘淑珍说，咱俩谈谈吧，他的钱我给还。在跟这个女人交谈过程中，他给了蒋淑渊一个眼色，蒋淑渊趁潘淑珍不备，用尼龙绳勒住了她的脖子，再后来自然就是勒死之后焚尸灭迹了。

你杀了人，你还不理我了？他心想，既然你知道潘淑珍是我杀的，那我也得杀了你了。不过呢，由于袁成这个身份特殊，人家是检察官，蒋英库他自己呀，也知道得小心一点。他心里边想，你可别说我不仗义，我给你找一个陪葬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原来啊，他精心制定了一个杀人计划，那就是私奔。蒋英库计划在杀袁成的同时，再杀一个跟他比较熟的女人，然后借口说俩人私奔了。那么就在这两个检察官失踪前的数个小时，哈尔滨市的一个住宅里，蒋英库、蒋英权、蒋树渊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着杀害袁成跟果冻梅的这个犯罪阴谋，在做前期工作。早上七点，蒋英库坐在窗沿上，两手扶床，用眼睛看了一眼四弟蒋英权和叔伯弟弟蒋树渊，咬牙切齿地说，他妈的，袁成跟我过不去，今天就是他的忌日，你们俩是我的亲兄弟，别人我是信不着，但你们不一样，待会儿买点菜和水果，炒上几个菜，请他俩喝酒，在酒里下药，然后把他俩处理掉。两人见蒋英库这么说，心里边是着实打了个冷战，他俩跟着蒋英库没少杀人，但是听说杀的是检察院的人，心里边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呢，蒋英库这脾气他们是最清楚，如果不答应，当年五弟蒋树海的下场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蒋树海是谁呀？就是那个被吓成神经病的。那考虑到这儿呢，这两个人就一起点头表示明白。蒋英库看见俩人答应了，就收回了这个逼人的目光，眼角呢闪出一丝狞笑，继续说道，蒋树渊，快去买菜准备好，我去把袁成果冻梅叫出来，还是老办法，制造一起桃色陷阱，让这对男女一起失踪，一切都按我说的办。说完他就开门出去了。时间一晃到了上午十点左右，蒋英库用手机给蒋英权、蒋淑媛打电话，问准备好了没有，他们回答说已经准备好了。于是蒋英库就继续叮嘱说，等他们来了之后啊，你就说你是搞装潢的，有人欠你30万，请他们俩帮忙打官司，事成之后给好处费，给10万。这一切都交代完之后，他就把手机呢给关了。很快到了中午11点，一辆紫红色桑塔纳轿车就停在了住宅楼下，从车上下来两男一女，女的是果冻梅，男的是袁成，另外还有蒋英库。蒋英库殷殷勤勤地把两人朝楼上让，三人顺着楼梯就进了屋子，酒菜已经摆好了。蒋英库指着蒋淑渊说，这个是小刘，就是为了他的案子。说着话呢，袁成、果冻梅两人就坐下了，蒋家三兄弟就开始陪两人喝酒。在酒桌上，三个人假意地谈了一番打官司的注意细节，每人喝了一杯白酒之后，果冻梅表示没有酒量，不能再继续喝了。于是蒋英库又陪果冻梅喝了一杯果酒，不过这杯果酒蒋树渊已经提前做了手脚。在两人喝完之后，很快就被迷倒在了双人床上。蒋英库见两人都被迷倒，就起身出去了，临出门之前对蒋英权、蒋淑媛吩咐说，快点收拾他们，干利索点，并且叮嘱说谁来了也别开门。说罢就开车走了。这两个人面对躺在床上的果冻梅和袁成，愣了足足半个小时，俩人心有余悸，不敢下手。这时蒋英库又打电话来了，催两人快下手。蒋英权在电话里问这个蒋英库，哎呀，三哥，你说这能行吗？蒋英库听了很生气，电话里直接骂道，哎呀，真完犊子，你杀那么些人都不害怕，他俩你咋就不敢了呢？快点干，我马上回去，别让我看见活口啊。两人一见三哥要发怒，

0: 心里是不敢不从，从床底下抽出一根准备好的白色尼龙绳，先把果冻妹勒死，然后又把袁成勒死。此时蒋英库也从外边回来了，马上从床底下拿出一把剔骨刀、一把菜刀和二十几个黑色塑料袋，然后呢就开始碎尸灭迹了。到这儿，那也就回到了咱们最开头说的那起检察官失踪的案子。至此，做完了两个检察官的案子，蒋英库的犯罪历程也就该结束了。不过他自己不知道，因为很快警方就顺藤摸瓜抓住了他。事后统计，蒋英库在八年内一共杀死了最少26个人。2000年12月18号贾勇落网，2001年1月9号蒋英库集团的主要成员刘东被肇东警方抓获，其他成员李国辉、苏国才、蒋英纯相继也被抓获。五天之后，1月14号蒋英库集团的骨干成员蒋英权被肇东警方抓捕归案。又过了五天，1月19号主犯蒋英库在双鸭山市集贤县老家被警方也抓捕归案了。这一天，蒋淑渊在集贤县卧轨自杀了。全部捉拿归案之后，最终法院认定，自1993年至2001年起，蒋英库团伙先后在哈尔滨、肇东等市采用枪击、刀刺、绳勒等手段进行杀人、抢劫犯罪，杀死26人，并全部将被害人尸体肢解、焚毁灭迹，手段残忍，作案隐蔽。蒋英库等五名犯罪分子分别犯有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等，最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好，说到这儿了，这起案子咱们也说完了。细细看来，其实蒋英库的这个案子和咱们说过的其他很多大案都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咱们在第一期的最开头也说了。这个案子呢，其实侦破本身没有什么难度，您各位也能发现，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基本都没有说警方是如何如何推理、如何如何抓住他们的。其实抓到贾勇之后，基本就能够表示快要顺利结束了。但是之所以这个案子他拖了这么久，死了这么多人，就是因为蒋英库他有保护伞，他结识三教九流、黑白通吃，所以导致连杀20几人都没出事。由此可见啊，蒋英库不是东西，心狠手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其实咱们也能看出来，当年的肇东这个东北小城市啊，的确是有点混乱。不过如今已经今非昔比了，咱们也希望这种环境能够继续更好的发展下去。好，有关蒋英库的这个黑社会团伙的案子咱们终于说完了。好，我是大碗，咱们下期见。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来乖妈妈抱抱，
3: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
4: 来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5: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6: 妈我扶你，慢点儿，
4: 好，
6: 这楼梯有点高。
7: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 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0: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今天咱们这个内容啊，说的这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案子，叫做帝国银行抢劫案。这起案子啊，可以说是非常经典了，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或多或少的都听说过，甚至当时呢，他还被选进了日本的这个明治百年大事记。由此可见啊，这个案子当时这个影响力那是非常之大的。而且这个案子呢，它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哎，他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儿呢？在于这起案子当时可以说是已经抓到了犯人了，而且还定罪了，死刑。但是呢，这个证据啊，他好像是不太充足，很多人都质疑这个判决结果的真实性、准确性。而且呢，外界有很多的群众啊、一些媒体啊、一些个人的组织啊，都认为这个犯人他是无辜的，不是他干的。所以说，最后这个人他虽然是被抓起来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被执行这个死刑，一直在监狱里边关了好几十年啊。不过后来这个人因为一场疾病就死在了监狱当中，最后也死无对证了。所以说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他干的呀，最后也没个结果。而且据说是直到今天还是有一些团体一直的在给这个人平反。那么说这个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首先啊，咱们得先看这个案子具体是怎么回事，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首先这个事儿呢，它是发生在1948年。这个背景咱得交代清楚了。1948年的时候，咱们都知道这个时候日本是刚刚战败了三年。那这个时候这个日本还处在被美国啊挟持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战败了，美军都进驻了日本，控制了当时的这个日本政府。所以说这个案子当时在美国那也是引起了一些轰动的，因为他这个案子呢确实是比较有意思。那么这个案子它是具体发生在48年的什么时候，它是发生在1948年的1月16号的下午三点。这个时候在日本东京的帝国银行啊，当然现在这个银行没有了，这个银行现在叫三井住友银行。就是说这一天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哎，这个时候银行该下班了，而且正门呢已经给关了，员工们都在这个银行里边，在大厅里在收拾材料，准备下班回家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中年男子，他从银行的侧门走进来了。当时这个男子他穿的啊是西装革履，带着一个红袖章，红袖章上呢写的是东京都防疫班。防疫班这是一个什么部门呢？就是跟咱们这个防疫站应该是差不多的这么一个部门。那么当时看这个人这么一身打扮啊，哎，一看这个人应该就是这个东京的防疫班派过来的一个工作人员，可能是有什么任务啊之类的。不过这个时候啊，银行这个门已经关了，银行里边没什么人了，哎，都是咱们说了，都是那些员工都在低头收拾材料，再加上行长，一共这屋子里边才16个人，还包括一个员工的孩子。因为他们都在忙啊，所以当时这个中年男人他进来以后啊，一开始都没人看见啊，没有人拦也没有人问。那么这个人他在进来之后，他一看员工们都在这个埋头在那干活呢，就站那大声的问说，我是东京防疫班派来的，你们这个行长在哪儿啊？行长抬头看见这个人啊，感到很奇怪，于是就问，你是谁呀？你来干嘛呀？然后这个中年人他就伸手掏出来一个证件，行长拿过证件一看，上面写的是东京卫生科兼厚生部医学办事员啊。当然说他们这个日本的这个部门名字跟咱们这儿叫法不一样，总之就是说呢，应该是一个卫生部门啊，国家卫生部门派下来的。那么看完这个证件之后呢，这个中年人把证件收回来，就开始说说这附近啊爆发了集体性的痢疾中毒，然后美军司令部呢派我来这附近查一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个痢疾感染。 然后我查了一番啊，发现在今天有一位痢疾患者来过你们这个银行，所以呢我就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上级现在已经派了消毒班过来了，马上就到，让我先过来给大伙呢提前发一些预防的药物，大伙先吃了。员工们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就表示啊，好，可以，都积极的表示要配合。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呢，就从自己的这个小箱子里边掏出来一个小药瓶，然后就让员工们去休息室里边拿湿气把勺子准备吃药。然后他一边呢，还给大伙继续讲解，说这个药啊是分两种，请大家服用完第一种药一分钟之后再服用第二种药。美军司令部啊给的这个药啊很有效，所以大伙可以不用担心再感染上痢疾了。但是呢，有一点得注意，如果呀这个药碰到牙齿上的这个珐琅质，会产生一些疼痛感，所以啊请大伙照我示范的动作来服药。然后这个中年人他就往这个勺子里边滴了几滴药水，张开嘴伸出舌头，一口气直接全给倒进去咽下去了。那么这16个员工啊，当然包括那个孩子了，他看到这个示范之后啊，表示明白了，也就都学了这个样子，一个个的把这个药呢都喝下去了，包括这个小孩也都喝了。当时在喝完这个药的时候，很多人感觉不太适应，因为这个药太难喝了，喝的嘴里边呢很难受啊。后来有几个生还的员工啊，说当时这个药喝了之后什么感觉呢？感觉非常辣，就跟喝了度数很高的白酒一样，然后呢还带着一股汽油味，喝下去之后呢感觉有点胸闷气短。然后这16个人就这么坚持了一会儿，过了一分钟，他们又把这第二种药也这个样子给喝下去了。但是啊，因为这个药实在是太难喝了，所以两种药喝完之后啊，很多员工就问我能不能去漱漱口啊，这个感觉不好受啊。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啊说，没事，去漱吧，不影响。不过呢，就在这些员工们他们去漱口的路上，都是还没走几步，接着就陆陆续续的全都晕倒躺地上。这时候这个中年男子一看啊，人们差不多都没有反抗能力了，然后他就凶相毕露，开始跑到柜台里边开始拿钱。后来经过统计，总共是拿走了16万日元现金，还有一张17000日元的支票，这总共是17万多。那么这张支票呢，后来在第二天在其他地方的另一个安田银行板桥支行被人给兑换成现金了。当时取款人的姓名和地址啊写的分别是叫后藤丰志，地址呢是板桥3区3661号啊。不过后来警方去查了这个地址，发现是查无此人，这些信息都是虚构的。那么就这样，这个中年男子呢可以说就是非常顺利的把这个帝国银行给抢劫了，一次抢劫了17万多日元。当时这个男的他在拿走这些钱之后啊，大摇大摆的就出去了啊。那么后来谁报的警呢？因为当时喝了这些药以后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晕过去了，有一个叫村田正子的职员啊，他还勉强有点意识，然后呢他就慢慢的爬到了外边公路上求救，有两个女学生看见了，然后就给报警了。后来警方到现场一看，这16个人有11个人已经当场死亡了，还有一个人后来在送到医院的路上啊也死了，等于说总共还有4个人活下来了。那么这时候有些朋友可能就好奇了啊，这些这个银行职员怎么警觉性这么低啊，随便来个人啊拿个证件说是什么什么部门的让你喝药你就喝了。这里边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警觉性，其实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咱们前面说了，当时这是48年，美军还在日本控制这个日本政府呢，所以当时人们对这个美军啊是有一种恐惧心理的。哎，当时这个人进来以后他说自己是美军派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下意识的也就都相信了，接受了，没有怀疑。其实咱们现在单看这个案子，总共说被抢走了17万日元，不多，甚至可以说非常少，因为这个日元它不值钱啊。但是说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有名啊，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凶手他的作案方式，另外呢还因为最后这个凶手到底是谁引起的这个争议，这个咱们一会儿会说到。 当时这个案子是发生之后，可以说震惊了整个东京市，各大银行全都开始杯弓蛇影，害怕呀，老百姓们也都怕，因为当时他们这个日子那本来就不好过呀，毕竟日本战败国，给日本这个国民是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再加上一些政治因素，日本国内可以说非常萧条，跟咱们国家当时这个三年困难时期差不多了。而且当时这个男的他来抢银行，他打的是美军司令部的旗号，这让当时这个美军感到非常栽面，怎么办啊？查呀。首先在哪入手？就在这个毒药上入手。当时给这些人喝的到底是什么，看查出来是什么东西。一些法医就给这些受害者做了尸检，结果发现当时这个男的让员工们喝的这第一种药呢，其实是氰化钾。氰化钾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有剧毒的，号称是毒药之王。然后给他们喝的第二种药是什么呢？其实什么都不是，就是白水。那么警方看到这些这个药物啊，大概分析之后，认为这个凶手肯定是对这个药品啊、化学知识都非常了解，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精通，到了一定程度了。为什么？分两点来说。首先看第一点，凶手对这个氰化钾剂量的把握那是相当的准确，他知道喝多少正好能把人毒死，而且呢还不会出现非常强烈的一个反应。因为如果说这个药量大了，那可能一喝下去有人就感觉实在受不了了，难受要死了，那么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人怀疑他，所以他当时是把握住了一个非常非常微妙的量，喝了之后当时不会有太大反应，一分钟之后两分钟之后人就开始全死了。而且当时这个药它是怎么拿出来的？它是在一个小瓶子里边拿勺子一滴一滴倒出来的。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他对这个量的把握那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也就表示他对这些东西非常精通，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为什么要在喝完这个氰化钾之后还要让人们喝第二种药，让人们喝水？其实这还是说明他对这个药物是非常的精通的，同时也表示这个人他非常狡猾。首先他知道喝了这个药以后啊，大概一分钟会起作用，这些人到时候啊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有一些不良症状。那么这时候如果说没有第二种药，只有这一种药的话，那么人们可能在喝完这第一个药之后啊就全走了，下班了。那万一他们正好刚走到外边，吧唧躺地上死了，那路过的人们看见肯定会怀疑。所以说呢，他得想办法让他们喝完这个药之后啊，不会立马走，还得留在这儿。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让人们在喝完这个第一种药之后，过一分钟再给你喝一个第二种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等着喝这第二个药，就不会乱跑了，就会老老实实的全被毒死在屋子里边了。而且呢，如果说在喝了第一个药之后有人对这种不良反应提出质疑了，那么他也可以解释说这第二个药啊是缓解这种不良反应的。所以说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他非常的狡猾，而且还有着丰富的化学药物知识。
1: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那为什么先想到731部队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因为731名号大。然后第二呢，

因为这个731部队它的这个正式编号是关东军第659部队下的第731防疫饮水净化部队，主要是干什么？研究水的净化和一些防疫药物啊。当然这只是表面上，实际上呢，这个部队他做一些非常残忍的人体实验，研究一些生物武器啊，化学武器啊。所以说当时警方首先就想到了731部队，因为这个把戏是731精通的。那么当时为了进一步的缩小这个搜查的范围啊，他们就专门的请教了一个731部队退休的这么一个专家啊，不能说退休，应该说是退伍的一个老专家。这个专家听了之后啊，他分析说这个凶手啊，他能做的这个程度，只有可能说这个人他是专业人士，一般的医生都是不可能做到的。甚至说的明白一点，说白了，很有可能就是731部队的人，因为这个水平基本上全日本只有731才能够达到了。于是警方就开始先调查从731部队退伍的一些人，并且着重调查曾经在医疗、防疫、药品实验曾经在这几个部门当中工作过的这些人。但是当时啊，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因为当时这个日本警方他在调查这些案子的时候都是透明的，这个进度人们都知道，所以很多的媒体啊，他就都跟过来都报道。而且这个事儿，你想他本来就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眼球啊，731部队这都成了怀疑对象了，这个事儿可不小啊，所以当时很多群众啊也都非常关注，都非常的怀疑。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案子的影响它越来越大，日本政府和美军的总部啊，感觉这个事这样下去可能不太好啊，这连国家和部队都被怀疑了，这样的话很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会影响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啊。于是他们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后啊，上级就下令说不让他们查了，不要再查这个731了，如果要查的话你可以查，去别的领域查别的人去。既然说现在上级都下令了说不能查731了，那怎么办呢？警方就只能从别的地方再去入手了。后来警方为了了解情况，就去东京的一些其他银行去排查，看有没有线索。结果在排查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之前曾经也发生过两起很类似的事情。首先第一起是发生在一年前，在1947年的10月14号，当时在东京的安田银行的一个分行，也是在下午3点关门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银行里边，然后呢给职员们拿了一个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写的是后生技官医学博士松井卫。然后呢这个人就说有一位这个得了痢疾的患者来过这个银行，然后呢应美军司令部的要求，让大伙儿来服用一些预防药物防止生病。之后这个人也是拿出2种药让人们喝了，喝完之后呢他就走了只不过这一次人们在喝完药之后没有出现什么不良反应，都很正常，也没有死人。那么这一次呢，他是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被抢劫警方后来分析，这应该是同一个人干的，只不过这一次应该是这个人提前计划好的要做一个演习，同时呢让其他的银行也感觉这个事儿应该是很正常的，防止之后在作案的时候呢有人起疑心。从这一点也能够看出来，这个凶手应该是非常聪明的。这是当时发生的第一个类似事件。第二个呢是发生在1948年的1月19号，这是案发之前没几天，一周。当时也是在银行下午关门的时候，有一个中年男子用一样的办法进来之后发了名片，这次名片上写的是后生省技官医学博士山口二郎，然后他也说有患者来过让大伙吃药。只不过这一次这银行的一些职员比较警觉不信，所以最后呢都没吃药。然后这个人最后光在地上据说是撒了一点透明的药水，然后就离开了。当时警方他在得知这两起事件之后，因为这两起事件当中跟案发这一起不一样，这两起当中职员们都拿到了这个人

的名片，名片上一个叫松井卫，另一个叫山口二郎，所以警方想当然的就对这个名片上的这两个人进行了调查。后来警方发现这个松井卫是确有其人，的确也是一个医学博士，但是这个山口二郎啊，这个名片应该是假的，这个人是虚构的。于是警方就对这个松井卫就展开了调查。只不过后来找到松井卫一问呢，松井卫当时他有这个不在场证明，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是有人拿着松井卫的名片冒名顶替在作案。所以说那么下一步只需要知道松井卫把名片都给过谁，就有可能抓到凶手了。根据松井卫的回忆啊，说当时他是一共印了100张名片，现在呢都发的差不多了，还剩下6张，一共发出去了94张。然后警方啊也是很有毅力很有耐心，就结合松井卫的回忆对发出去的这94张名片进行了搜索收回。最后他们是成功的找回了62张，就说这62张呢又被警方给收回来了。另外呢还有24张，当时收的这个名片的这24个人啊，说他们把这些名片呢都给弄丢了，还有的是直接给扔了啊。同时呢这24个人他们也提供了不在场证明，那么这24个人也就被排除了。所以现在就是说呢，有62张被回收了，24张丢了，这一共是86张，然后是94减86，这是还剩下8张没有被找回来。这也就说明这个凶手很有可能是剩下的这8个人其中的一个。这8张后来警方是找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找到在哪儿，直到有一次松井卫本人偶然间想起来了，说除了找到的这86张之外啊，他曾经有一次跟一个画家在一个船上啊交换过名片，但是当时那个画家的钱包被人偷走了，所以说呢他只把自己的名片给那个画家了。那个画家呢因为被偷走了没法把这个名片给他，因为当时这个事儿呢对方没有给自己名片，所以说啊这个松井卫本人对这个事儿呢就有点印象，当时就记住了。那么这个画家他叫什么呀？叫平泽真通。当时交谈的时候他说自己家住在北海道，当年是56岁。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平泽真通这就是那8个人当中的一个呀，那这个人肯定就成了一个首要的怀疑对象。所以当时在1948年8月21号的时候，警方就把这个平泽真通给逮捕了。那么至于逮捕的理由，首先是因为松井卫的名片啊，这一点咱们说过了。其次呢，根据当时银行职员们描述的这个中年男子的形象，跟这个平泽真通也差不多，包括这个年龄啊、身高啊、长相啊都差不多。另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警方在这个平泽真通的家里边啊发现确实他多出来了10几万的现金，这10几万来路不明。但是呢其实如果说当时只根据这些证据来定罪的话，说实话还不太充分，不能够证明他绝对就是凶手。所以后来警方又让这个银行职员来指认，但是当时这个职员啊他自己也迷糊也记不清了，所以说认了一顿等于是没什么结果。那警方没办法了，只能说就审这个平泽真通，问这个案子到底是不是他干的。一开始平泽真通肯定是否认的，就是不承认，说不是我干的。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后来审了几次之后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9月23号的时候他自己又承认了，说这个案子是我干的，是我抢的银行，我把他们毒死的。那么既然说现在他是自己认了这个事儿，那就好办了，这起案子等于说呢就是说结束了。所以说后来在10月12号的时候，警方就以这个杀人抢劫罪把他给起诉了。但是奇怪的是什么，在当年12月20号一次开庭审理的时候，平泽真通又开始当庭给自己翻供，说这个案子不是我干的。这一下子这不就又不好办了吗？明明是说承认了，为什么现在又翻供呢？又说不是自己干的了呢？

这个情况跟咱们很久很久之前说过的那个张志超的案子好像就差不多。会不会是因为当时刑讯逼供了，所以说这个平泽仁通是被迫才承认的呢？啊，不过无论如何吧，最后是在1950年的时候，东京地方裁判所还是给这个平泽仁通就判了死刑。但是平泽仁通他还是不服，他开始不断的上诉，但是每一次上诉都被拒绝了。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还自杀过，自杀了三次，但是很不幸最后都没成功。哎，就这样他一直从1950年折腾到了1987年的5月10号。这一天的时候，平泽仁通在监狱里边因为疾病去世了。这从1950年判死刑到1987年去世，这前前后后这可闹了37年，最后愣是没有结果。甚至当时这个数字啊已经创了世界纪录了，判了死刑了，但是拖了37年愣是没有执行。不过就算是这样，虽然说他本人是死了，但是这个事啊其实还没完。为什么拖了37年就是不给他执行死刑呢？明明判了为什么不给死刑？其实这个事啊他也是有原因的。首先说第一点都能猜到，肯定是因为证据不够充足。哎，单凭他自己这个口供可信度太低了，而且他自己也多次的翻供，这样可信度那不就更低了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点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政府啊他肯定是不敢惹731部队的。哎，也不能说不敢惹，是不能碰。假如说731部队真的有人犯事了，那也不能够动他们。为什么？前面咱们说了，第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顾虑，那其次第二方面呢，咱们都知道731部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队，他们做的这些什么人体实验啊之类的，虽然说是太惨无人道了，但是对日本政府来讲那可是非常珍贵的资料，曾经给他们立下了汗马功劳。那么如果说罪犯真的是731部队的某个组织或者某个人，如果把这个罪犯真的给依法处决了，咱们先不管这个罪犯他势力有多大，能不能压下这个事儿来，有没有那个权利，就算是当时直接给他真的处决了，那么对日本来说，尤其是当时的日本来说，这个损失是非常非常大的，日本是损失不起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咱们刚说了，就是说这个罪犯他本身势力有多大，会不会造成阻碍，会不会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阻止这个警方再继续往下查呢？这都是当时人们怀疑的。所以说有人就猜测，当时的日本政府之所以在证据还不是那么充足的前提下就给平泽仁通判死刑，认定他是凶手，是因为政府自己也在怀疑，政府也觉得凶手很可能是731的人，但是不能动，所以呢就给他们找了一个替罪羊。那么这个时候平泽仁通正好就被选中了。而且平泽仁通在监狱里边他不是待了37年吗？在这37年当中，很多疑点也陆续的都出来了。比如说平泽仁通他有这个健忘综合症，就是咱们常说的爱断片。他断片之后，哎，别人再说你断片的时候啊，这段时间你干嘛干嘛了，这时候他很容易信啊，容易信以为真。那么如果说通过这个手段让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了，也是有可能的。另外再比如后来审过这个平泽仁通的一个警察，他自己后来也承认了，说当时啊用了暴力手段刑讯逼供了，而且打得还不轻。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做出的这个承认的口供可以说就更不能相信了。然后还有一点，说平泽仁通这个人他其实根本就不懂化学，一个画家天天动笔的人他能懂这些药物吗？他不懂。就说当时啊日本各界有非常多的人都认为平泽仁通他是无辜的，很多群众啊都自发组织了一些团体啊，呼吁明察这个案子。另外还有一些人权组织啊也经常的来搞一些活动。而且直到是今天，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平泽仁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这个问题

0: 还是没有闹明白。这就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请大家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再见。
2: 有一种音乐在心里才听得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不是有一句话说吗？说两个人对话，其中一个问他的朋友说：“你还喜欢他吗？”而另外一个姑娘笑着摇摇头。其实他心里想的不是不喜欢，而是你别再问了。也许在生活当中，可能你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你问他你还喜欢他吗，他笑着摇摇头。记得他不是说不喜欢了，也许他只是说喜欢，但是你别问了。接下来听听李荣浩《有理想》。

实的职场，和堆象牙，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要说每个人每个阶段都有对于一首歌诠释的方法，生活态度会让他对歌曲的表达也会有所变化。当年那英最早唱征服的时候，一唱就唱一脑门子的汗，连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就是那种不知道给予这首歌多少情感才能够把这首歌唱好的那种劲头。当年唱征服的时候，他说老友的画面在脑海当中盘旋，现在那英说他淡定。当然哈，淡定要沉淀需要时间和阅历。接下来听一听那英《征服》。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真正的幸福不一定是物质上的无忧无虑，而且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陪伴，每天一起做饭，一起逛街，甚至偶尔的拌嘴吵架，这些都可以是幸福的积累。马上分享欧德阳蔡淳佳小夫妻。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1: 遥远。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新鲜，他的歌声有的时候像夏日当中的一杯加冰的柠檬水，听起来清新又非常减压。来吧，听听胡夏《那些年》。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般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金海心，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做到名字和音乐迅速对号归位的创作型的唱将。接下来分享到的他的一首经典作品《把耳朵叫醒》。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陆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2: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0: 晚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1: 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
2: 青年可以彻底忘记一个人，不管多么深刻的伤痛，只需要青年都会痊愈，因为青年时间可以把我们全身的细胞都更换掉，一个旧细胞都没有了。每天的坚持都是一种进步，每过一天，那些想念你的细胞就会死掉一些，总有一天会干干净净。对于怀旧而钟情的人来说呢，怎样抹平记忆的伤痕，唯一的方法也是就是把一切交给时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周传雄《忘记》。

0: 听歌声唤醒你沉睡的大脑，超震撼超动感，尽在新闻电台。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我是模特，我走在没有分类的 T 台上，人们说这是行为艺术，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这就是臭美。
3: 我是操作员，我一直工作在垃圾厂房的处理车间，人们说垃圾烧掉最省事儿，但我想说如果再不分类，那些可以利用的可再生的都被烧掉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错过商机，这就是烧钱。
4: 我是渴望爱情的美女，未来环境是你的，也是我的，更是我们的，如果再不分类，哼，恶劣的生存空间就可能是我的嫁妆。
5: 如果再不分类，那是违法，罚款。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午后时光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边走边唱。
1: 海都连成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悠远，我和你同在这人世间。
2: 马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个声音高亢的原住民女孩被张雨生发现培养，成为了上90年代末乐坛的神话，连续2张的专辑销量超过100万，突破张学友的销量记录。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3: 沿着旅途的脚步，唱响心中的旋律。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边走边唱，与音乐为伴，让旅程更加美妙动人。
0: 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嵩，这是一首很有韵味的作品，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歌。在这一首歌里，许嵩描写的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复杂纠缠的爱情游戏和无谓的情感较量。整首歌里感情色彩当中带着淡淡的忧伤和灰色调，暗涌的回忆和潜藏的自我调侃交替更迭，在情绪的处理上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和细腻。我们来听这一首《城府》。

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童安格的《扑克先生》，它是很有故事的一首歌曲，那也是非常特殊的一首歌，只有用超然而且又亲切仁慈的心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它讲述的可能就是在热闹的舞会上，扑克先生显得老气又笨拙，与环境格格不入，大有尴尬之感。而主人公发现他的落寞不安之后呢，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安慰方式，放了一段适合扑克先生的节拍，这样他也能够融入到这个派对当中来。所以通过细节的描述，用真挚而且诙谐的方式描述出来，在这一首歌里头我们听到的是派对时欢声笑语的渲染，来听这一首《扑克先生》。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心里话，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3: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杨坤，一个渴望用音乐跟世界对话、渴望改变但并不意味就要否定过去的杨坤。他希望歌迷能够透过音乐了解到更加丰富的自己，所以这一首表达感情过于伤感依然是他苦情形象的一个再延续的作品，为各位带来这一首《寂寞之王》。

0: 车马穿行，来句话戏，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灵电台，暖心陪伴。
1: 这一首歌我们将会听到是在一切讲究包装的时代，难得还有人脚踏实地的唱歌，林志炫。这是一首他自己的代表作，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每一天就想你一遍，不管距离多遥远，我们都会相逢。接下来这首歌，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能够把伤心唱的是潮势如虹，只有动力火车；能够把迷惘唱的是汪洋四溢，也只有动力火车。接下来这一首歌《无情的情书》是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

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0: 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金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你接下来听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王心凌，这是她当时为偶像剧《桃花小妹》来特别献唱的主题歌。整首歌曲当中以清新的 folk rock 曲风吹动爱情萌芽时刻，来听这一首《喜欢你怎么办》。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1: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2: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初听之后，你会有那种由歌曲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感觉，完全将内心的阴霾湮灭，使你的心胸无比的坦荡。而在歌曲的结尾部分，用古筝的弹奏带出了世俗的人们想要走出都市的迷阵，去寻找那份纯净而简洁的生活。着眼现代都市人向往的生活，可以抛开束缚的快感。接下来这一首作品也是爱乐团来带领大家逃离这个喧嚣大都市，浪迹天涯。来听这一首《天涯》。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长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淡

列车只会向前看，看着站台上的过客已经是莫大的享受和乐趣。伤感列车又是谁把伤感载满？这一首歌我们听到童安格载满了伤感，还留下了伤感。这一首歌《伤感列车》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

0: 资讯快报。
1: 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 2.3 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 1268.1 万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一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花一世界，一期一情怀，跨越千年，风骨依旧。这里是鹿泉融艺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诗笺之人间盛景》。

0: 桃花，唐·东圃。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可惜狂风吹落后，殷红片片点梅胎。这世间大多数美好都不是被见证的，而是被遗忘的。可遗忘未必是悲哀，落花与青苔各有各的归宿，一个完成了绽放，一个对接了余温。不是泥土埋没了花瓣，而是青苔接纳了这场盛大的凋零。诗人不说惋惜，不说伤感，只说点梅胎。一个点字轻得像叹息，却把整个春天的重量都放在了那片青苔上。愿你盛放时有勇气，凋落时也有从容，哪怕最后只是殷红片片，也能成为这个世上某个角落的一点温柔。我是主播高坤，谢谢大家收听，下期再见。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2: 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心游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与音乐的魅力。

金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一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样中，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人电台，音乐新人，新人们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路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火币装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87.3 路前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当你读某本书时，身边就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随着书页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陌上一直与你相伴。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掌声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7月1日香港上映。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
1: 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81%。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面上，心流电台，温暖呈现。

0: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1: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2: 无所谓，
1: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2: 拿着太沉，
1: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2: 下车再买，
1: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2: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3: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无论归途风雨无阻。

0: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

0: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藏进了满头白发，
2: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后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像海洋的翅膀，你的我的他的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日子坦白。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0: 哎呦呦呦，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他转发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添油加醋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公益广告展播。
2: 心有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灵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0: 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0: 音乐，只爱原味的原味音乐，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品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

的心情在游动，快乐的音符在跳动。周末日的晚间七点钟，音乐嗨一点，让我们一起蹦起来。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0: 广告转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转播。
2: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2: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3: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

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慢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5: 想要新鲜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6: 习惯离别还不敢亲热能拥抱，
5: 这里是独

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也忘不了。这是歌星吕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

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陆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下，酒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听众们，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天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为关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了。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三酷 FM，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

0: 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 今天下午

0: 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 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0: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2: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0: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0: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6: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2: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0: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0: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 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

0: 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让时间沉在记忆。

0: 现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Show Music 潮音乐，犀牛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3: 借那一束光，
4: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越来越不懂。其实生活当中我倒是觉得不懂反倒会比较快乐一点，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到的傻傻的幸福吧。

0: 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如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这首歌曲《不在服务区》是歌手陈小春的作品之一，出自专辑《独家记忆》。没有一个男人能够像他这样自嘲地唱着情歌，憨厚悲情的平民情圣的一个代言人。对于陈小春的坏坏的男生，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0: 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于王铮的一杯咖啡到天亮。王铮一直被乐坛称之为是音乐才女，在专辑《我们都是好孩子》当中呢，王铮不但参与了所有歌曲的创作，还首度担任了唱片的制作人，尽显其创作才华。下面呢，就一起来听王铮的作品

0: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1: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0: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2: 哎，老板，这火锅哪那么鲜哦，香辣香气的哦。
3: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0: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来自于范玮琪的《傻的可以》。那范玮琪呢，人称是氧气美女、氧气歌后、情歌天后以及温暖天后。最让人心动的就是她那样的一份爽朗，她的歌声、她的笑容、她的气质，甚至是她通过歌声所表达的那份心声。有的时候我觉得范玮琪是一个很干净、很简单的一个女孩子。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这首《王子归来》是薛之谦作词作曲并且由他演唱的一首歌。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薛之谦是以第二人称的口吻将歌中的你作为公主，描写了一位王子上战场杀敌之后回到自己国家，却发现公主已不省人事的场面。《王子归来》一起来听吧。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

0: 电梯门一开，魏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魏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看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爱的听黎明这首歌曲是台湾女艺人王心凌的一首流行歌曲，在2008年的爱的听黎明获得了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年度十大金曲。下面的时间就一起来听歌吧。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这首歌《情人湾》来自于阿里郎，2002年一曲家喻户晓的改编自朝鲜族民歌的《阿里郎》，让阿里郎组合在内地歌坛异军突起，一炮走红，发展势头更是非常的强劲。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金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金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

在1996年呢，郑中基推出了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左右为难》。其中专辑当中有同名曲目《左右为难》这首歌曲，由郑中基和张学友共同来合唱。下面就一起来听这首《左右为难》。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今年1月至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3: 要不要给你的工作补充一点动力？想不想给你的生活增添一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4: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你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5: 王天阳曾经说，而立之年迷茫彷徨，就像一直站在迷途当中被遗忘的姑娘，没有方向。庆幸的是，我还没有丢掉勇气，还在固执地追寻，因为我知道总有一片月光会为我照耀。希望就像一缕羽毛随它飘摇吧，飘到天涯海角，

0: 世界，喜鸟电台。我是肖辉，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深《回到你身边》，由黄超作曲，格格作词。周深用深情和极具特质的声音，诠释出了平凡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勇敢追求幸福的信念，以及奇迹小队守望相助的创业精神。
1: 有一束光穿过尘埃。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太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你最近好吗？是为都市浪漫爱情剧《良言写意》量身打造的原声歌曲。你最近好吗？一切都好吧。或许这句话在你心里凝成了一团五味杂陈的情绪，或许这句话是你想要了解却始终没有勇气问出口的。

又和各位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感谢你的继续收听。电影《四海》当中的插曲《无法离地的飞行》，不仅是韩寒自己填词，更是请到了痛仰乐队来进行演唱，让这首歌的青春感更加的浓郁。韩寒用他自己的文学方式进行了中文填词，让这首歌与电影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作为插曲是再合适不过了。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要听到的是李承铉《滨海旅人》。从这首歌我听到的是一种孤独的热闹，我用力地拥抱整个世界，拥抱这个宇宙，我以为我找不到归途，但是当我看到你的那一刻，时间好像静止，我的灵魂都慢慢地跟你溜走。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科技赋能，黄陂庄水库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我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暨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区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东郊西队村鲜果挂满枝，采摘正当时。下面是详细内容。
0: 入汛以来，黄陂庄水库事务中心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坚持抓早、抓实、抓细，通过科技赋能、加密巡查、强化值守、备足物资等多项举措，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2: 在黄陂庄水库水情调度值班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水位、雨量、安全监测等各类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孪生工程自动化监测系统和矩阵平台，对水库进行动态监测。
3: 那数字孪生呢，它目前主要集成的是有一个预报模块、清理模块，还有一个大坝安全模块。那这个大坝安全模块呢，就是它是一个24小时全程监测的，通过在我们的主坝、副坝去埋设这些监测设备，然后可以通过实时采集这些数据，然后在页面上对数据做一些列表的分析对比，然后通过对这些预警数据进行一些观察呢，我们可以发现哪些数据是异常的，然后从而提前我们做出一个预判，然后我们采取一些方案去确保我们大坝和度汛的一个安全。
2: 今年水库还完成了库区视频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新系统已全面上线运行，每日安排专人对摄像头进行检查维护。
3: 有一些离线的摄像头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联系我们运维人员，请他们过来维修，保证这个
2: 工作人员加大了对大坝闸门的巡检频次，对正常溢洪道闸门启闭机备用电工作人员加大了对大坝闸门的巡检频次，对正常溢洪道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等关键设备进行了检查调试和维护，照明设施、救生衣、铁锹等防汛物资准备充足，为防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此外，今年黄陂庄水库还引入了无人机进行巡查，无人机可对人工难以到达的边坡、库岸及下游河道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巡视，实时回传高清影像，与地面巡查、视频监控、数字孪生系统形成空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大幅提升了隐患排查的效率和精准度。
4: 现在那个咱们正常用洪道是往下游这个放着72个立方每秒的这个水，主汛期来之前啊，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组织机构洪水的调度方案，防汛抢险预案的报批，还有工程的大检查、隐患处理和一些物资储备。进入汛期之后呢，就是这个严格这个值班纪律，严格这个值班值守，保证信息的上传下达，确保这个上级的调度命令得到执行，确保咱们水库的安全。
1: 6月16号，我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暨安全进万家、幸福你我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其中进企业会场设在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重点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宣传服务。活动现场分为咨询区和应急装备展示区，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总工会等多部门工作人员摆放宣传展牌，发放科普资料，向企业职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常识及应急救援技能，各类专业救援设备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职工驻足观看并亲自体验。君乐宝君源乳业工厂厂长代表全体职工进行了安全承诺。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了我为安全献一计环节，企业职工将自己在生产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或建议写在纸上，投入意见反馈箱，为企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建言献策。
5: 通过现场的普法知识的宣传，使我们企业更加明确了我们的工作底线和工作原则，以便于我们后期对我们的工作一个指导。现场通过员工的献计献策，使我们管理人员更加清楚我们现场的一些隐患和问题，对于我们今后的全方面的工作开展非常是有利的。
1: 咨询日活动当天，全区同步设置了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旅游景点5个活动会场， 让安全宣传走进千家万户，让风险防范融入生产生活。
0: 近日，区妇联在怀路镇海山社区举办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开展养老护理实用技能公益培训，普及基础养老护理实用知识。
1: 这次培训聚焦家庭照护中的常见难点和安全隐患，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居民掌握实用的养老护理技能。培训涵盖基础养老护理安全知识、日常照护规范操作、潜在安全风险规避等内容，重点进行了轮椅上下坡、上下台阶、老人转移、安全固定等实操教学，适配居家及社区出行照护场景。
6: 我们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比较多，照护时轮椅使用、拐杖使用常出误区。这次养老护理培训很及时，老师手把手教技能，实用又接地气，学完以后收获满满，家里的老人能照护得更加妥帖，工作也更顺手，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能力都有提升。接下来我们会联动妇联继续开展公益课，精进服务，实实在在解难题，让大家更幸福。
1: 据了解，培树五星级河北扶嫂推进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创建，开展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乡村活动30场，是我区2026年民生工程之一，也是2026年民生实事之一。我区妇联聚焦妇女就业与群众居家服务需求，开设养老护理、母婴照护、收纳整理等专项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区妇联已累计开展家政服务进社区乡村活动75场，超额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河北扶嫂燕赵家政体制扩容工作，丰富精品家政培训课程，助力广大妇女实现高质量就业、可持续增收，擦亮扶嫂金字招牌，以巾帼匠心服务万家。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宜安镇东郊西队村建国采摘园里的各类应季水果陆续成熟，饱满诱人的毛桃、油桃、金黄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
2: 采摘园里果树枝叶繁茂，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个头饱满，色泽鲜亮。游客们穿梭在桃林间，细心挑选成熟果实，尽情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
8: 我们是石家庄来的，上这头一次摘杏了，看这杏品相什么地方挺好，一会儿尝尝好吃不好吃。
9: 头几天听了说咱们这杏成熟了，特别好吃，我都来摘来了，就是甜，这时候又多又好吃，我就摘了一大兜子，回去叫家人也尝尝。
2: 据了解，建国采摘园占地70亩，目前园内油桃、毛桃、李子已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采摘周期将持续至11月，超长采摘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面对今年多雨的天气，采摘园通过科学管护稳住了果品产量与品质，迎来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
10: 今年整体雨水较往年偏多，对果树生长和病虫防害防控带来不小考验。我们提前优化田间管理，落实绿色防虫防控技术，有效降低了多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为拓宽销路，采摘园以观光采摘为主，打造休闲农业新模式，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引流的方式吸引游客，同时严格把控果品质量，做好日常管护，为游客提供安全新鲜的采摘体验。眼下正值采摘黄金期，采摘园至今接待游客数百人。
10: 接下来，我们采摘园将持续优化种植品种，完善采摘配套服务，以特色果蔬采摘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让田园丰收美景持续释放经济效益，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1: 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近日，由区文光体和旅游局主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区乒乓球协会承办的2026年草根乒乓球赛在区体育场顺利举行。本次比赛全程免费，不限报名门槛，乒乓爱好者可现场报名。参赛选手到场完成签到后，由裁判长组织现场抽签，确定对阵顺序。 赛事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项目，采取三局两胜、每局11分制，通过单淘汰赛决出各组别前三名。赛场上气氛热烈，选手们精神抖擞，各展所长，推挡、扣杀、旋球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双方你来我往，奋力比拼，打出多轮精彩回合。大家在切磋球技的同时交流心得，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
11: 作为一名乒乓球业余爱好者，平时经常打球，也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次和众多球友同台切磋，在回合对抗中互相交流球技，收获很多。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比赛，让我们更多乒乓球爱好者多多切磋交流，享受乒乓运动带来的快乐。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东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这些音乐陪您入眠吧。

从2003年演唱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叶子》正式出道歌坛，到2009年因病去世，阿桑的生命和歌声留给歌坛的只有短短六年的时间，但听过他的歌的人总觉得他是真正用心去唱歌的。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周深《梦想指路》。这首歌的旋律唯美悠扬，用音乐的力量渲染了一片银装素裹、山舞银蛇的纯净画面。主歌部分几声悠扬的长笛声与周深的声音相互交织，旋律线条连续向前，使这幅画面往更远的地方间接性的展开。

0: 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心灵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好时光》。We love music。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灵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轻松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0: 整排。
1: 是的，我就是这么幽默的一个人，所有的情话都对你说，并且特别认真，填写爱你的问卷，我得了100分。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0: 记下我青春的诗，
1: 把我唱给你听。
0: 刚好一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进，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

0: 主页，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玄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游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

0: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看微博微信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 犀牛电台。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修路岁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0: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2: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0: 岁都在发生着变化，
1: 都在发生着变化，
0: 让你的心情随音乐一起放个假，
1: 一起放个假。
0: 心灵电台。

0: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1: 扶持你的渴望，听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

0: 等多项举措，全力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1: 在黄陂庄水库水情调度值班室，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水位、雨量、安全监测等各类数据。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孪生工程自动化监测系统和矩阵平台，对水库进行动态监测。
2: 那数字孪生呢，它目前主要集成的是有一个预报模块、清理模块，还有一个大坝安全模块。那这个大坝安全模块呢，就是它是一个24小时全程监测的，通过在我们的主坝、副坝去埋设这些监测设备，然后可以通过实时采集这些数据，然后在页面上对数据做一些列表的分析对比，然后通过对这些预警数据进行一些观察呢，我们可以发现哪些数据是异常的，然后从而提前我们做出一个预判，然后我们采取一些方案去确保我们大坝和度汛的一个安全。
1: 今年水库还完成了库区视频监控系统的升级改造，新系统已全面上线运行，每日安排专人对摄像头进行检查维护。
2: 有一些离线的摄像头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去联系我们运维人员，请他们过来维修，保证这个系统它正常的运行，也做到我们库区的一个安全覆盖。
1: 进入汛期后，黄陂庄水库工作人员加大了对大坝闸门的巡检频次，对正常溢洪道闸门启闭机、备用电源等关键设备进行了检查、调试和维护。照明设施、救生衣、铁锹等防汛物资准备充足，为防汛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物资保障。此外，今年黄陂庄水库还引入了无人机进行巡查，无人机可对人工难以到达的边坡、库岸及下游河道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巡视，实时回传高清影像，与地面巡查、视频监控、数字孪生系统形成空地一体的立体监测网络，大幅提升了隐患排查的效率和精准度。
3: 现在那个咱们正常用洪道是往下游这个放着72个立方每秒的这个水，主汛期来之前啊，我们已经做好了这个组织机构，洪水的调度方案，防汛抢险预案的报批，还有工程的大检查、隐患处理和一些物资储备。进入汛期之后呢，就是这个严格这个值班纪律，严格这个值班值守，保证信息的上传下达，确保这个上级的调度命令得到执行，确保咱们水库的安全。
0: 6月16号，我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暨安全进万家、幸福你我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其中进企业会场设在河北君乐宝君源乳业有限公司，重点面向企业职工开展宣传服务。活动现场分为咨询区和应急装备展示区，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区总工会等多部门工作人员摆放宣传展牌，发放科普资料，向企业职工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防灾减灾常识及应急救援技能，各类专业救援设备整齐排列，吸引了不少职工驻足观看并亲自体验。君乐宝君源乳业工厂厂长代表全体职工进行了安全承诺。本次活动特别设置了我为安全献一计环节，企业职工将自己在生产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或建议写在纸上，投入意见反馈箱，为企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建言献策。
4: 通过现场的普法知识的宣传，使我们企业更加明确了我们的工作底线和工作原则，以便于我们后期对我们的工作一个指导。现场通过员工的献计献策，使我们管理人员更加清楚我们现场的一些隐患和问题，对于我们今后的全方面的工作开展非常是有利的。
0: 咨询日活动当天，全区同步设置了进企业、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旅游景点5个活动会场，让安全宣传走进千家万户，让风险防范融入生产生活。近日，区妇联在怀路镇海山社区举办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活动，开展养老护理实用技能公益培训，普及基础养老护理实用知识。这次培训聚焦家庭照护中的常见难点和安全隐患，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居民掌握实用的养老护理技能。培训涵盖基础养老护理安全知识、日常照护规范操作、潜在安全风险规避等内容， 重点进行了轮椅上下坡、上下台阶、老人

0: 转移、安全固定等实操教学，适配居家及社区出行照护场景。
1: 我们辖区高龄独居老人比较多，照护时轮椅使用、拐杖使用常出误区。这次养老护理培训很及时，老师手把手教技能，实用又接地气，学完以后收获满满，家里的老人能照护得更加妥帖，工作也更顺手，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能力都有提升。接下来我们会联动妇联继续开展公益课，精进服务，实实在在解难题，让大家更幸福。
0: 据了解，培树五星级河北扶扫推进巾帼家政服务驿站创建，开展巾帼家政服务进社区乡村活动30场，是我区2026年民生工程之一，也是2026年民生实事之一。我区妇联聚焦妇女就业与群众居家服务需求，开设养老护理、母婴照护、收纳整理等专项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区妇联已累计开展家政服务进社区乡村活动75场，超额完成今年目标任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河北扶扫燕赵家政体制扩容工作，丰富精品家政培训课程，助力广大妇女实现高质量就业、可持续增收，擦亮扶扫金字招牌，以巾帼匠心服务万家。
0: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近日，宜安镇东郊西队村建国采摘园里的各类应季水果陆续成熟，饱满诱人的毛桃、油桃、金黄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
3: 采摘园里果树枝叶繁茂，红彤彤的桃子掩映在翠绿的枝叶间，个头饱满，色泽鲜亮。游客们穿梭在桃林间，细心挑选成熟果实，尽情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
4: 我们是石家庄来的，上这头一次摘杏来，看这杏品相什么的挺好，一会儿尝尝好吃不好吃。
5: 头几天听了说咱们这杏成熟了，特别好吃，我都来摘来了，就是甜，这时候又多又好吃，我就摘了一大兜子，回去叫家人也尝尝。
3: 据了解，建国采摘园占地70亩，目前园内油桃、毛桃、李子已全面进入成熟采摘期，采摘周期将持续至11月，超长采摘期为市民休闲出游提供了好去处。面对今年多雨的天气，采摘园通过科学管护稳住了果品产量与品质，迎来丰产丰收的良好态势。
6: 今年整体雨水较往年偏多，对果树生长和病虫防害防控带来不小考验，我们提前优化田间管理，落实绿色防虫防控技术，有效降低了多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为拓宽销路，采摘园以观光采摘为主，打造休闲农业新模式，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引流的方式吸引游客，同时严格把控果品质量，做好日常管护，为游客提供安全新鲜的采摘体验。眼下正值采摘黄金期，采摘园日均接待游客数百人。
6: 接下来，我们采摘园将持续优化种植品种，完善采摘配套服务，以特色果蔬采摘带动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让田园丰收美景持续释放经济效益，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0: 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深入开展，近日由区文光体和旅游局主办、区老年人体育协会、区乒乓球协会承办的2026年草根乒乓球赛在区体育场顺利举行。本次比赛全程免费，不限报名门槛，乒乓爱好者可现场报名。参赛选手到场完成签到后，由裁判长组织现场抽签，确定对阵顺序。赛事设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项目，采取3局2胜、每局11分制，通过单淘汰赛决出各组别前三名。赛场上气氛热烈，选手们精神抖擞，各展所长，推挡、扣杀、旋球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双方你来我往，奋力比拼，打出多轮精彩回合。大家在切磋球技的同时交流心得，充分展现了积极向上、奋勇拼搏的体育风采。
7: 作为一名乒乓球业余爱好者，平时经常打球，也是为了锻炼身体，这次和众多球友同台切磋，在回合对抗中互相交流球技，收获很多，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比赛，让我们更多乒乓球爱好者多多切磋交流，享受乒乓运动。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听完这首歌，不知道您是否会想起某个熟悉的瞬间。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互动了。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犀牛电台， AI 主播小鹿继续陪伴着您。

司不会重来一次。阿娇披在身上，享受当下的生活。新农电台给你无限激情。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九成。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

0: 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 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

0: 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

0: 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 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3.1 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

0: 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 6.3 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点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九成，下播也高效推进。今年一月至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3: 早上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七点到九点，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进行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或者喜马拉雅手机软件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或者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陆玄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进行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早七点，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用美妙的旋律陪您开

0: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呢。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学学看？
1: 好、
0: 哦，真的哦，哈、哦，有没有在听啊你？
1: 有了，然后呢？
0: 我跟你讲，很简单哈、哦嗯，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1: 嗯，
0: 好、哦，
1: 然后呢？
0: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1: 嗯，
0: 好、哦，我当时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哦欸，慢一点，慢一点，好、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蛇。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7%。今天夜里阴，西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巡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常常一个人望着远处，常常想独自去旅行，常常在下着雨的黄昏走在家门口一条石板小路上，常常跟三两好友聊聊心里憋了许久的忧伤，常常什么也不想，只是为了保持一份好心情，常常好心

0: 就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余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